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出自艾尔加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3，刚才听过的是第二乐章，演出的是柏林国家乐团，指挥有巴伦邦。
1: That lonely oboe leaves a link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奥斯陆弦乐四重奏带嚟过史云臣嘅 A 小调弦乐四重奏转编号一。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vensson's String Quartet Opus 1 in A minor, played by the Oslo String Quartet.
2: In 嚟緊嘅四台音樂會，我哋聚焦於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尚隆多係當今古樂界最具創意同埋人氣嘅音樂家之一，因為佢唔受限於單一嘅音樂時代影響。他七岁开始学习古建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

克影响佢对巴罗克音乐嘅诠释，亦都系呢一场音乐会嘅重点啊！我哋会听到佢带嚟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嘅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同埋罗雅为古键琴而写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um，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 A B A C A D 入面 A 以外嘅内容。而家听紧嘅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系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咁呢个词系咪一定用嚟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

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万盈盈，想同你一齐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为你拣嚟嘅音乐咧，写俾唔同嘅乐器啦，亦都系有住唔同嘅风格噶。其中一首系鲍罗丁嘅钢琴音乐，就系降 A 大调谐乐曲啦，系一首好有节奏感、轻快活泼嘅短曲啊，会由费沙弹奏。然后咧就有舒伯特嘅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舒伯特作曲嗰阵19岁，正系喺佢爸爸嘅学校担任教职，可以话系佢郁郁不得志嘅时候啦。而第五交响曲咧有古典嘅风格，不过同时都有舒伯特自己嘅特色噶。我哋阵间听下第二乐章啊，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嘅晚期风格嘅。阵间会由亚奴国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至于我哋今集节目咧，会同你坐火车出发啦，先带嚟一首叫做《火车音乐》嘅作品啦，作曲家系格兰杰。话说格兰杰系1900年喺意大利坐火车，又嘈又唔舒服，咁跟住咧佢就着手创作一首以火车为题嘅大型乐曲啦。唔单止描写车厢啊，佢仲想写火车上面嘅热力同气味啦，仲有沿途嘅天气同埋风景。格兰杰嘅构思咧，系作品要由150人嘅庞大乐团演奏噶，但系佢只系写咗一啲片段就放弃咗啦。我哋阵间听下学者拉夫宾嘅改编啦，佢将开头嘅片段编成一般乐团嘅规模噶，由力图指挥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演奏。

0: 一段抒情而典雅的行板乐章，出自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 演出的是阿奴国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
1: Kicking off our program today was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playing Percy Grainger's Train Music, the standard symphonic version by Eldon Rathbone. After that,we heard Philip Edward Fisher on piano, playing Scherzo in E-flat major by Alexander Borodin.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Nikolaus Harnoncourt,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Symphony No. 5 in B-flat major, D-485 by Franz Schuber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呢，跟着为你揀来的音乐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其中有一套英国音乐的是戴流士的北国素描。北国是指戴流士的家乡，就是英国的约克郡方圆。不过戴流士作曲的时候，他已经离乡别井很多年，搬到去法国居住了。我们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叫做舞曲，里面是有马祖卡舞曲的节奏的，稍后就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着是西班牙音乐，就是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其中四首。标题所讲的短歌是源自18世纪的西班牙民间音乐戏剧《托纳迪亚》，这些音乐反映当时马德里地区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这套短歌集亦都和郭爷之画一脉相承，展现了基层社会男女的爱恨憧憬和思念。陈间简尼这个录音会将人声换成中提琴，由他比亚史米文拉奏。至于现在先听一下一套挪威音乐，是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作品编号54第六首，叫做钟声。格里格的抒情小品很多都是结构简单又有挪威特色，但是编号54第六首的钟声其实比较特别，几乎有印象主义的色彩。原来格里格都有这么前瞻性的创作。我们现在就听一下比利尼俄夫的演奏。

That was the Albion Quartet, performing String Quartet No. 3 in F Major by Shostakovich. 阿爾比恩四重奏方才演奏過肖斯達高維斯的F大調第三弦樂四重奏。 接下來的作品就是CPE巴克神劇《耶穌的復活與升天》作品H777。 每年的升天節都定在復活節計起的第40日， 而今年就是5月14日。 今日是升天節前的星期一， 所以我們會聽關於升天的第二部分。 1768年， CPE巴克在教父泰利文過身後， 接替他漢堡樂長Kapellmeister一職， 用今日的術語應該是叫做漢堡的音樂總監。 在18世紀歐洲德國地區， 這個職位亦包括漢堡5個大教堂的音樂總監， 負責這些教堂以及整個城市各大音樂廳的聲樂作品演出。 神劇《耶穌的復活與升天》在1778年公開演出。 它不只是CPE巴克最喜愛的作品之一， 亦在18世紀的德國起到教化大眾的意義。 這個目標與哲學家蘇爾澤（約翰·georg Sulzer）的主張相符。 蘇爾澤視藝術為教育手段，而美感是先決條件之一， 因為美感訴諸感官同情感，有助於學習的智力修養。 而這首神劇的文本以相似的情感深入聽眾心靈，在信仰上教化。英文旁述過後演出的有女高音馬丁比圖、男低音基斯托夫比列加迪恩、男低音彼得哈維、根德古樂合唱團和啟蒙時代樂團，他們的指揮是何力偉格。 The final work in this episode is the second part of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s oratorio Die Auferstehung und Himmelfahrt Jesu, The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of Jesus. The 40th day after Easter Sunday is known as the Ascension of Jesus, which will be commemorated on the 14th of May this year. Following Telemann's death,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CPE Bach in short, moved to Hamburg to take up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啊！今日系5月11日星期一啊，我哋先翻到去2000年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右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乐道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较早前的意外清场，现时往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嘉林角车多；深水湾道往黄泥涌峡道仍然车多，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九龙区观塘绕道较早前近观塘码头的意外清场，现时介乎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往加士居道龙尾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蓝田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近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5月11号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0: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刘志刚嘅。刘志刚你好啊！
1: 你好 ，Kitty。
0: 喺寻日晏昼3点啦，大会堂剧院咧就有中大合唱团嘅演出啦，就系、是、格拉斯合唱作品选。格拉斯就 Philip Glass 啦，咁我音乐会嘅英文名字咧就叫做 Another Look at Harmony。咁啊，揾阿刘志刚去咧就即系。看看啊，究竟咧中大合唱团点样去处理呢一位即系眉毛主义先锋区人物嘅作品啊？咁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音乐会嘅设计系点样样啊，或者嘅曲目又系点样样啊？
1: 音乐会设计咧，其实就围绕住咧刚刚好系首演50周年嘅格拉斯歌剧《沙滩上的爱因斯坦》。咁因为咧。上半場呢就係揀咗呢個歌劇入面呢嘅失劇1至5。其實失劇咩呢？其實失劇好有趣嘅，失劇呢其實就係歌劇入面嘅序幕同埋呢個 interlude 嚟嘅。咁我知道咩呢，就佢習慣咗每次演出之後都會講一段說話，作為導賞嘛。佢就話咁就用呢5個失劇作為成個歌劇嘅一個微觀啦，一個 excerpt 啦咁樣。咁跟住個音樂會標題啦嚇 ，Another Look at Harmony 啦。咁其實 at Harmony 咧呢樣嘢咧就係格拉斯咧喺寫歌劇嘅同時咧，其實咧佢做嘅一個嘅創作計劃嚟嘅。其實咧佢係要去做一啲嘅音樂嘅節奏，成為主角和聲同埋旋律做配角嘅實驗嘅。咁所以咧，朱振威個長項咧就話可以咧將呢一個和聲的另一觀察咧視為歌劇嘅二新練習。咁於是成件事咪好統一咯。
0: 明白。我哋平日听Philip Glass 嘅作品《眉毛主义》嘅意思就真系其实好多重复性嘅，但系重复入边咧就好多不停嘅变化，甚至乎头先你讲呢一个 Einstein on the Beach 咁样啦，好几个钟头嘅歌剧佢都系咁样去玩嘅。你话沉闷又得，喺入边有一个嘅乐趣又得，但系观乎边一种嘅手法都好啦，对于演出者嚟讲咧都系。好大嘅挑戰。
1: 其實朱振威喺嗰個出嚟講嘢作為導賞咧，佢首先就為 Philip Glass 平反。佢話唔係咩簡約主義啊，佢話 Philip Glass 自己話我啲嘢唔係咁眼中咁簡約嘅，其實中間好多變化㗎。咁事實上我哋作為聽眾咧，我哋都會覺得我哋如果你第一次接觸 Philip Glass 聽5分鐘音樂。你样做紧乜嘢啊？
0: 不停重复，几容易喎、作曲咁样。
1: 就听嘅时候，慢慢你察觉到佢入边嘅变化咧，趣味就嚟啦。
0: 但系咧，听起上嚟咧，即系学你头先，我好同意你咁样讲啊。听5分钟，你觉得又系咁嘅，即系点啊？你呃时间啊咁。但系你听落去嘅时候咧，佢系个中有好多嘅趣味揾咗出嚟。但系其实对于演奏者嚟讲咧。呢一种嘅重复性或者呢一种嘅变化咧，都几考佢哋嘅整体嘅张力啦，或者咁讲。
1: 其实佢哋好专注，好专注吓吓。我呢不如讲下呢个演出个性质啦，个形式啦。咁上半场咧就系呢个失剧1至5啦。咁失剧1至5咧，除咗合唱团之外咧，其实咧就有几个即系叫做协同单位嘅。
0: 系。
1: 咁首先咧就会有个 keyboard 啦，有电子琴啦吓。咁另外有个小提琴。啲小提琴咧就根据嗰个构想咧就话，爱因斯坦就系一个。好喜歡拉小提琴嘅人啦，大家都見到佢拉上嘅拉琴嘅照片啦嚇，咁所以咧就於是有咁嘅人，就係作為一個愛因斯坦去出現嚇，咁另外就有3個朗誦者，咁咧就2位女士啦，1位男士啦嚇，位男士咧就係作為一個的士司機咁樣啦嚇，佢有佢嘅獨白啦嚇，咁另外2位咧，一位咧就主要喺度噏數字嘅，佢噏好多數字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一啲科學家公式咁樣嚇，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普通人嘅呢個。讲嘢嘅碎念咁样，咁于是咧就形成咗一种嘅张力存在。
0: 今次负责朗诵嘅系都有趣嗰啲人选，
1: 好有趣噶。其实一个咧就系李敬欣博士啦，咁又系佢喺香港工作咗一段时间啦。咁佢就系即系做推广音乐，就系特别系现代音乐嘅事情啦。咁另外一个就系 partner 啦 ，Ken Smith 啦 ，Ken Smith 亦都系一个乐评人啦。咁第三个咧就系美国嘅一个。演員嚟噶，佢係做喜劇啊為主噶，咁啊佢叫 Kate Rally 嚇，咁我哋三個動咗台上邊嚇，各人有自己嘢講，再加上合唱啦，有小提琴呢個扮演愛因斯坦嘅角色啦，雖然唔會講嘢嚇，就 keyboard 去襯住啦，咁成日上半場就係咁樣撐住一個演出，咁因為有講嘢嘛，咁所以咧亦都會有一個字幕，咁兩塊字幕牌咧就係當兩位女士。 各自講嘢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咧，哦。哦，呢人讲呢啲，嗰人讲嗰啲吓，咁、我哋都好好清楚啦。
0: 嗯嗯，好啦，撑住啦。咁上半场呢个小事，有个 good taste 系究竟 Philip Glass 系点样嘅话，下半场都系另外一个嘅戏玉嚟。
1: 下半场真系戏玉嚟吓，虽然头先我讲啊，似乎系歌剧嗰个一个预习咁样吓，但系事实上咧，佢系一个。好難演出嘅作品嚟嘅，咁呢個作品，我咁個難嘅地方邊度咧？首先喺歌手嚟講啦，歌手咧就冇正式歌詞去唱嘅，佢哋咧唱咧係一啲我哋叫冇意義嘅音節或者一個唱名嚇、可能佢蘇蘇蘇蘇蘇或者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咁樣嚇嚇，咁另外唱名咧就點樣咧？唱名嗰啲咧哆唻咪發嗦咁樣嚇嚇，但係佢嗰啲音咧同嗰個唱名咧當唔吻合嘅時候。发生咩事呢？譬如话啦哆咪咧发嗦啦咪咧提哆咁样，系咁样啦吓。当你个唱名系咁嘅时候，同个音唔夹嘅时候，你可唔可以背谱呢？哇！你背谱咪中晒
0: 乱晒龙，
1: 乱晒啦。所以咧，真合唱团好少会睇谱演唱，佢哋以背谱演唱而著名嘅。但系佢哋喺呢一个嘅和声嘅另一种观察咧，佢哋就要睇谱啦。
0: 所以咧就学你话啦，因为呢一首乐曲俾到佢哋嘅挑战，平日中大合唱团有一种嘅水准喺度噶啦，已经，因为呢一个嘅作品咧已经超乎咗佢哋嘅要求，所以有呢个睇谱嘅做法啦。咁我想讲下啦，咁整体嘅合唱团嘅表现又如何咧？
1: 真系令人好折服，因为成个作品真系好长。嗱，佢嘅音乐嘅性质，正如你一开始讲系嘛吓，佢系。喺一個好似好少變化入面，其實就無盡咁多變化。但係咧，佢係唱成一個鐘咁滯嘅。咁喺入面咧，無論係唱嘅或者係彈琴嗰位咧，都係冇休息嘅地方嘅。要應付好複雜嘅節奏嘅轉換，所以咧，其實係對於個演奏者或者唱者嗰種專注同埋嗰個體能嘅 stamina 咧，係一種極限嘅挑戰嘅。
0: 或者又講下啦，中大合唱團去搬演呢一套嘅節目，有啲乜嘢重要嘅意義啊！
1: 我就冇特別問過指揮朱俊威啦，咁但係我會好直覺覺得就話，其實朱俊威一路都係想即係推進呢個合唱團咧，去到更高嘅水準嘅。的確確咧，其實咧呢兩部 Philip Glass 嘅作品咧係好能夠俾佢做到呢一樣嘢。當然啦，做唔做到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好足夠嘅時間去練習啦。練習嘅時候，大家係咪好專注啊？大家個投入有幾大？但我覺得佢 deliver 到咯。
0: 觀眾嘅反應咧，因為對於觀眾嚟講都唔容易嘅、
1: 唔容易㗎。大會堂劇院佢其實坐唔滿，咁可能因為 Philip Glass 啊，唔係即係好大眾口味啦。但係觀眾反應非常熱情啊，基本上朱仔咪出嚟已經喝彩㗎啦，未有人唱歌已經喝彩。我相信佢嘅 fans 都唔少嚇。
0: 係係，聽聞啲表演者咧，佢哋自己演完之後咧都好觸動喎，
1: 好觸動啊！一唱完嘅時候咧，我觀察到咧前排有位 soprano 咧，整塊面紅曬，原來佢已經開始。喊啦！咁種喊咧，唔係話哎呀好辛苦，辛苦都喊啊，而係話佢啲呢件事情咧，即係成個音樂啊、大喜力嗰種情緒咧，真係令到佢突然間好似 overwhelming 咁樣嗰種情緒。我自己作為觀眾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犀利啊！嗰種俾佢煽動到自己嘅情緒，
0: 係啱嘅，因為表演者佢哋自己都有呢種情緒嘅時候，就會可以將個能量去帶到去觀眾席嗰度咯。
1: 係啊，
0: 咁啊講緊嘅咧就係中大合唱團啦，喺尋日咧舉行咗呢一場咧咁精彩關於 Philip Glass 嘅音樂會嘅。咁喺電話旁邊咧就亦都唔該曬咧阿劉志剛同我哋去睇過，唔該曬你。
2: Is perfect for a solo. With two, you can play doubles. The more the merrier. How about a quartet? You could even form a basketball team. How many children should you have? The choice is yours. Be sure to plan ahead and plan it well. Call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on 2572-2222.
3: The Labor Department is holding the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industry-based job fair at McPherson Stadium in Mong Kok on May 12th and 13th. Over 60 employers will participate, offering a wide range of job vacancies and accepting applications on the spot. Please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at www.jobs.gov.hk or call 2153-3985 for details.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是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和人气的音乐家之一，因为他不受限于单一的音乐时代影响。他七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和罗雅为古键琴而写的作品。前期不要错过这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

0: We were listening to a performance of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1 in D major.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Suisse Romande Orchestra, led by Armand Jordan.
1: 1897年的今日 5月11号 的这个日子, 马勒指挥了华格纳的罗恩格林, 也是相当之好的一个演出来的。 我们刚才欣赏过是马勒自己的作品, 跌打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佐敦带领瑞士罗曼帝乐团演出过。 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谢佳荣明天再和你一乐之词谱写古典日子, 一乐之再见吧, 拜拜。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是在2025年10月9日在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的格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的致敬对象是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罗克时期的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是尼尔森一生创作过三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是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的是西贝流士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的灵感是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的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欢迎你在5月11日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日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轻松啲，先藉住呢一部嘅制作啊，有动画嘅，亦都有音乐剧嘅，系一套嘅《美女与野兽》当中嘅组曲，为我哋揭开序幕，拣嚟系关素所带领嘅新西兰提普及乐团演出。

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为你送上嘅有 Shostakovich 肖斯达高维斯嘅乐曲，拣嚟嘅系佢嘅第一爵士组曲，杨顺斯联同费城乐团带嚟嘅演绎啊。

0: 非常之经典的旋律，来自约翰威廉士为舒特拉的名单所写的一个主题的旋律。听过的有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的演绎。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听过的有高音在杜南尔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都完结了我们今天星期一的就是古典。如果耳仔相当之利的朋友可能都会留意到，今晚的节目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音乐都是在电影里面所出现过，或者是一些为电影作曲的音乐家的创作。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多谢你的收听，约定你听晚7-8，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晚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A B A C A D 入面 A 以外的内容。而家听紧嘅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是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咁呢个词系咪一定用嚟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

0: listening to Jean Rondeau playing Rameau. We first heard his improvisation on the Prelude in A minor from the Pièce de Clavecin, Book 1, and then extracts from the Suite in A minor from Nouvelle Suite de Pièce de Clavecin.
1: 刚才听过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带来过系拉摩的古键琴新组曲集 A 小调组曲当中的选段，还听过他根据拉摩的古键琴曲集第一册当中的 A 小调前奏曲作一些即兴演绎。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傅普兰的作品。尚隆多首先会带来傅普兰的古键琴演奏艺术当中的 C 大调前奏曲的一些即兴演绎，之后就会听到傅普兰的古键琴曲集第一册的选段了。傅普兰认为古键琴虽然不像小提琴那样可以改变音量，但仍然可以透过停顿和延迟来到表达情感，亦就是透过细致的节奏处理、分解和弦和适当的留白传达当中的灵魂。我们即将会听到的作品运用了所谓的分解风格，和弦不是同时奏出，而是分开演奏，模仿鲁特琴的效果。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古键琴组曲通常由四种的基本舞曲组成的，包括阿勒曼舞曲、富朗特舞曲、萨拉邦舞曲和吉格舞曲。另外亦都可能会加入一些较轻松的舞蹈，好像小步舞曲、加和舞曲和布雷舞曲等等。但是傅普兰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他没有将整部作品整理为组曲，而是以他称为序列的方式去到编排。傅普兰的古键琴音乐就好像一幅时代的缩影，他描绘了宫廷生活的各种面貌和人物。今晚会听到的古键琴曲集第一册就好像一本的日记，记录了他的观察、情感和态度。我们将会听到阿勒曼舞曲、萨拉邦舞曲和夏康舞曲，但亦都有住不同的副标题的。阿勒曼舞曲名叫忧郁者，萨拉邦舞曲名叫哀伤者，而夏康舞曲就名叫宠爱者。据说宠爱者是描述路易十四的情妇，亦都是他秘密的妻子，名字是曼特农夫人。我们再次将时间交给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演出。
0: Next, Couperin's improvisation on the Prelude in C from L'Art de toucher le clavecin. Couperin believed that while harpsichords could not change volume like a violin, they could express emotion, soul, through cessation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Paganini's 24 Caprices for Solo Violin, Opus 1, played by Maria Duenas.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下个节目之前， 一起欣赏巴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作品一的选段， 由小提琴家杜维纳斯演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我嚟噶啦，曾经喺莱比锡音乐学院嗰度啊读书啊，舒曼啦同埋舒伯特咧都系佢学习嘅榜样。咁呢一位嘅挪威作曲家咧，后来咧就住咗喺丹麦嘅哥本哈根，佢相当之习惯啦呢个地方嘅啊文化啦、语言等等啊。咁佢二十几岁嘅时候咧，就认识咗挪威小提琴家布尔啊。从此咧就建立咗对挪威民歌嘅感情，后来咧唔单止中意民歌啊，亦都有挪威嘅传统文学啦。佢对呢两样嘢咧咁着迷，呢样嘅喜好咧亦都深深影响住咧佢嘅创作嘅风格嘅。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格里格嘅挪威舞曲啊。作品35，我将时间交给艾玲嘉和他领导的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的演出。

格里格嘅挪威舞曲作品35系由艾玲加、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跟住落嚟咧，我哋欣赏嘅都系舞曲，不过啦，风格同埋器乐咧就唔同啦。拣嚟嘅咧就系肖邦嘅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56啊。咁啊，大约咧喺1844年完成嘅。三首的马祖卡舞曲，第一首就以对话开始，第二首就很有动力，充满舞蹈的节奏，最后的一首的主题一直在延伸发展，越来越清晰。19世纪生于波兰的文学史学家何释之，他就说这首作品是现实的音乐，不如说是回忆的音乐。听下钢琴家阿薯坚纳西的演出。

你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欣赏过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嘅挪威舞曲，跟住咧，我哋都系欣赏来自北欧嘅音乐，拣嚟嘅咧就系呢一位喺1921年芬兰出生嘅作曲家科科宁嘅一首叫做《交响颂》嘅创作。科科宁咧喺二次大战期间咧，曾经加入过芬兰嘅军队嘅。后来就入读赫尔辛基大学和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之后就在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任教了。他就是继西贝流士之后芬兰一位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可以分做三个时期，早期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中期就是采用十二音技的创作，去到晚期就倾向新浪漫主义了。这一首的交响素描是1968年完成，是赫尔辛基节日邀请他创作的。作品三个乐章很有对比，中间的乐章就是最短的了，两分几钟就比较嬉戏的。第一个乐章就是哀歌，最后一个乐章就很有宗教音乐的气氛。我们欣赏一下范斯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的演出。

范士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送上过芬兰作曲家科科宁的交响扫描，是1968年完成的。跟住呢，我哋欣赏一下啦，20世纪英国作曲家穆利尔的中琴，弹奏管风琴的是卢卡斯。

管风琴演奏家卢卡斯送上过的呢就是穆里尔的中琴。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巴赫的 D 小调古建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2 呢，就有三个乐章的。音乐学者理查宗斯呢，他就说音乐呢传递了很有力量的元素。第一个乐章和尾这两个乐章一开始就出现了。今天呢我们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

弹奏古键琴的班洛克领导英国古乐团送上过波克的 D 小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2 的第一个乐章。理查史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是1945年创作，第二年的年初就首演了，是他晚期的创作来的。原来呢，这位来自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他亦都是一位军人，叫做兰西。当时他曾经保卫过作曲家住的地方，他也拜访过理查史特劳斯，在闲谈之间呢就问他可不可以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谁知作曲家一口拒绝了。不过呢几个月之后呢，他又想起不如就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啊。这首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了。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在1566年出生的葡萄牙作曲家卡多素亦都有演奏管风琴的。他是葡萄牙福音音乐黄金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不过很可惜，他有不少的创作都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火灾面烧毁了。这一次的地震影响深远，正是罹难的人都超过10万。我们欣赏一下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但演出的就是荷尔登所指挥的新艺术合唱团。

何尔登指挥新艺术合唱团送上过16世纪作曲家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快来吧，死亡》，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第二首系舒密尔莎嘅《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管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别是西贝流士的 E 大调第六即兴曲，由钢琴家金沙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王志的踏雪寻梅，这个版本由谢家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朗。刚才我们欣赏过佛学威廉士的《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柯里尼的《C 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还有夏士拿的《令人钦佩的救赎》，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绎，以及史维灵克的《诗篇》第23篇，由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八夜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之后是蒲塞尔的 D 大调第十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第三首是戴流士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迟来的燕子，将会欣赏到的是博斯基四重奏的录音。而最后一首是力克特的独居者，由作曲家本人以管风琴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夏士拿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杨纳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维灵克的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号、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号演奏家德雅尔、单簧管演奏家科尔帕斯联同钢琴家凡代拉尔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崔慧琳的《禅院钟声》，拉奏高胡的是杜咏，拉奏耶胡的是余少华，弹奏琵琶的是何锦明，弹奏秦琴的是吴咏梅，弹奏古筝的是陈国辉，而吹奏洞箫的是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1G6，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 演奏的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艾尔加的《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是葛安的《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81。